0: 거의 멸치 김이와 미니 무슨 문이야 이 아버지 비긴 문이야 이 안주비 이스 문이 비지 뱅이 먹기 이스 문이 좀 블락스녀
1: En 1977, deux vaisseaux interstellaires appelés Voyager furent lancés de Cap Canaveral, Floride.
2: Leur mission, parcourir le cosmos à la rencontre d'une possible vie extraterrestre.
1: Dans cette optique, la NASA les dota chacun d'un disque 30 cm en or contenant les messages de 55 pays.
2: Ces 55 nations terriennes désiraient livrer à une hypothétique vie d'outre-espace la quintessence de leur culture et un bref aperçu de leur talent rhétorique. Aujourd'hui, un message en persan.
3: درود بر ساکنین ماورای آسمان ها بنی آدم از آی یک پیکرند که در آفرینش ز یک گوهرند چوزوی به درد آورد روزگار دگر روزها را نماند برا
1: Ce qui signifie bonjour aux habitants des cieux lointains.
4: Tessay Ray, on to Tessay Ray.